地区深度交融奠定基础。普遍的社会礼俗和共同的心理基础开始形成。在文化方面，更多族群文化汇入中华文化圈，多种思想文化汇通融合，三教汇通的文化共同体开始形成，中华文化发展到新的高度。在辽宋夏金时期，彼此竞争的对峙政权和交流迁徙的众多族群共尊中国认同，共筑中国版图，共成中国之志，始终无改对大一统的政治追求，无改供奉中国的统一共识，无改共塑中国的愿景。内聚性运动始终贯穿这一时期历史发展的全过程，各政权为恢复大一统秩序而展开的一系列政治军事活动和社会文化事业，有力推动了边疆地区与中原地区的一体化整合。特别是辽、西夏、金等政权的开发经营，统一了原本较为分散的边疆区域，丰富和深化了多元一体格局的内涵，为元明清三代大一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第二节，共享经济之力。辽宋夏金的地域环境、经济形态及发展程度皆有不同，但这些差异并未造成彼此经济体系的割裂，反而促进了各政权内部经济的共融和各政权之间的经济互补，成为推动重构大一统政治体系的经济动力。二，榷场贸易网络。区域经济内部整合的同时，辽、宋、西夏、金、吐蕃、回鹘、大理、于田等不同区域间的经济交流与共构也在展开。辽宋夏金等政权互建识货之制，共同搭建了榷场商贸网络，形成了以中原钱货流通为中心，共享中国之力的统一经济体系。辽宋之间很早就有边境互市，即使在双方战争期间，榷场也不废罢，融退商行成为常态。缔结澶渊之盟后，辽宋正式确立榷场之制，并固守盟好，互市不绝。榷场贸易中，宋向辽输出的主要有香药、犀角、象牙、茶、苏木、酒精输书、增帛、漆器、经络等商品。辽向宋输出的主要有银钱、布、羊、马和骆驼等。羊是北宋宫廷御膳及四季的必备食品，也是京师官员极为喜爱的美味，因此成为辽宋官方贸易大宗。宋朝每年在河北榷场买羊数万只。宋和西夏的榷场贸易同样繁盛，宋多用增帛、罗绮、香药、瓷漆器、姜桂等交换西夏之驼马、牛羊、玉、毡毯、甘草、蜜蜡、麝旗、毛鹤、圆菱角、脑沙、柴胡、葱茸、红花、翎毛等土产。西夏还大量向宋输出青盐，青盐味优于蟹盐，在宋朝很有市场。此外，辽与西夏西域诸国、吐蕃各部也都保持着榷场边市或朝贡贸易。辽夏之间
主要进行共次贸易。

西夏向辽进贡驼马、井盐等，辽则回赐细衣、弓箭、器仗等。辽宋与回鹘人亦多有往来，回鹘商人在中亚、西亚大量使用宋钱，又将河西、中亚、西亚等地的珠宝、玻璃器、玉石等运往中原。契丹与高昌回鹘也曾建立类似榷场的贸易场所。西宁之后，喀拉汗王朝与宋朝的朝贡贸易频繁，远不逾一二岁，近则岁再至。贡物品类繁多，有珠玉、珊瑚、翡翠、象牙、乳香、木香、琥珀、花蕊布、挠沙、龙岩、犀锦、玉丘佩马、瓦纳奇、金星石、水银、安息鸡舌香等。地处丝绸之路南线的吐蕃姑斯罗政权，在西域诸族与中原王朝的丝路贸易和贡赐贸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西夏控制河西走廊后，吐蕃商人们改经青海道入中原，姑斯罗政权因此大力发展贸易，在青唐、淼川等地设立贸易市场，同时护送各国商队直至宋朝边境。各族商人络绎不绝，使青唐成了当时的国际性城市，城内胡商簇拥，宝货山积，姑斯罗政权的经济实力由此提升。宋夏金并立时期，榷场贸易规模扩大，区域经贸往来更加密切。绍兴和议后，宋金关系趋于稳定，双方互设榷场。金向南宋输出丝、棉、绢、蟹盐、药材等，南宋则输出茶、布、木棉、象牙、玳瑁、香药、生姜、陈皮等，其中茶为大宗。西夏和金确立交聘关系后，既开展贡赐贸易，又开展榷场贸易。西夏向金进贡马、细犬等，金回赐银帛等。在榷场贸易中，马和丝帛是主要商品。宋朝境内缺乏产马之处，辽西夏又经常禁止卖马给宋朝，所以北宋常向吐蕃购马。宋神宗朝开始榷四川茶专供买马，宋与吐蕃的茶马贸易兴盛起来。吐蕃每年向宋朝出售马20000匹，得茶约200万斤。南宋时期，由于陕西路买马场多被金朝控制，宋朝不得已转向西南诸族和大理购买马匹。之后，大理的茶叶、药材、刀剑等也广销中原。茶马贸易使宋和西南诸族的经济互补互惠，方便了双方人民的生产生活，开启了后来茶马古道的繁盛局面，使中原和西南地区更紧密地融聚为一体。官方主导的榷场贸易，使团往来，岁币岁次，往往商品数量巨大，人员规模庞大。如北宋中期，西南诸族

0: 生活，也增强了彼此之间经济生活的共同性和互补性，夯实了中华民族一体化的经济基础。三，宋钱通行四方。辽宋夏金时期，钱币的互通同样促进了各政权的经济交融。随着经济发展，诸政权皆建立起货币铸造与流通制度。诸政权虽皆铸有钱币，但由于宋朝发达的经济，宋钱在诸政权间流通最为广泛。辽夏金政权辖境都有大量宋钱出土。辽夏金都仿效中原铸钱技术，圆形方孔的年号钱是这一时期钱币的基本形态。契丹较早从中原学到铸币之法，而铸币的制度化始于辽太宗设五冶太师，铸币至道宗时达到顶峰。西夏不仅仿辽宋铸币，而且学习金朝设立专业铸钱机构通济鉴。金初沿用辽宋旧钱，海陵王模仿中国楚币创制交钞，实际使用极少，暗地里仍使用宋钱。回鹘和西辽也能自铸钱币，其圆形方孔样式显然受到中原影响。由于古代中国北方铜矿稀缺，辽、西夏、金等政权除自身铸币外，多仰赖南方宋钱。苏辙称，辽北界别无钱币，公私交易并识本朝铜钱。西夏也套购宋钱作为通货。从近年的考古发现来看，西夏使用的货币种类非常多元，但仍以宋钱为主。此外，宋钱还曾输入西辽并传至中亚。宋人张方平曾说，钱本中国宝货，今乃与四夷共享。这句话精准道出了当时货币流通的特征。由于天下之内形成了多个中心，货币需求量日益增大，因此具有经济优势的宋朝，其所铸钱币便成为各个中心广泛认可的货币，出现了宋钱四夷共享的情形。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2: 从八一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第一枪，到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从古田会议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到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土地革命阶段，中国共产党人历尽艰难，不怕牺牲，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筑起了永远的精神丰碑。今天的伟大征程，我们回望那段星火燎原的峥嵘岁月。
1: 巍巍井冈，革命摇篮，这座高19.27米的红旗雕塑，既是光荣岁月的铭记，更寓意着伟大精神的传扬。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革命政变，面对白色恐怖，中国共产党毅然走上了武装斗争的道路，在南昌打响武装反抗的第一枪，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一个多月后， 毛泽东

0: 岛的秋收起义爆发，起义部队第一次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帜。起义部队在毛泽东率领下来到井冈山，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后，十二月广州起义爆发，此后又在各地发动一系列武装起义，党进入创建红军的新时期。1928年4月，南昌起义部队和广州起义部分部队在井冈山与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成立红四军。随后又有平江起义等多支起义部队陆续加入。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不断壮大的红军打退敌人多次进攻。黄洋界上，红军用仅有的一门老式迫击炮和一发能炸响的炮弹打中敌军指挥部，留下了黄洋界上炮声隆、报到敌军消遁的传奇词句。在八角楼的昏暗油灯下，毛泽东写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不朽篇章。实行支部建在连上，制定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成立各级工农兵政府，颁布井冈山土地法，一项项政策制度奠定了革命胜利的根基。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部队向赣南闽西进军，12月28日至29日，在福建上杭古田召开了一次影响深远的会议，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及古田会议。会议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巩固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是党和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会议旧址的炭火痕迹、泛黄的决议文本、第一套红军正规军装、第一份签印军报，都昭示着一支新型人民军队的浴火重生。随后，毛泽东写下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坚定预言中国革命的高潮即将到来。随着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宣告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制定了宪法大纲和劳动、土地、婚姻等法律文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民主政权，是党在局部地区执政的重要尝试，开创了土地革命战争的新局面。往昔浴血奋战，今日盛世中华，井冈山精神和苏区精神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跨越时空，在新时代不断发扬光大，激励中华儿女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勇毅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长征胜利90周年。今天的系列报道《伟大征程》，让我们一起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长征路上的苦难和辉煌，重温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
0: 丰碑无言，山河作证，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巍然屹立在于都河畔，见证着中国共产党人用理想之光照亮奋斗之路，用信仰力量开创美好未来的伟大征程。1933年下半年，国民党反动派调集百万军队对赣南闽西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影响，红军和中央苏区遭受重大损失。中央红军已无法在原地扭转战局的情况下，1934年10月，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始长征。一个多月的时间。

0: 时间里，中央红军以惨重的代价冲破敌人四道封锁线，尤其是在冲破第四道防线的湘江战役中，红军队伍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通过湖南转入贵州。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中国革命的命运在这里发生了历史转折。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举行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迷雾散尽，航向重塑，中央红军从此重整戎装，再踏征程。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走出大草地，激战腊子口。红军将士以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气概，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1936年10月，中央红军与从湘鄂川黔根据地出发的红二方面军，从川陕根据地出发的红四方面军，在会宁和绛台堡胜利会师，长征宣告胜利结束。长征途中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红军用顽强意志征服了人类生存极限，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为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也必将激励中华儿女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2: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1: 6集广播连续剧《西北联大》，出品人宁远景，策划王小平、郝学、陈燕如，监制张哲，总监制宁远景，音频合成冯伟，音乐编辑张张，台词导演胡晓丽，编剧导演齐桂平。请听第2集。
3: 哎，怀山，你想去长沙还是西安呢？
4: 长沙的条件肯定比西安好，西北自然条件恶劣，经济落后，民智未开，也没什么像样的教育体系，往西北走困难会非常大。但是西北又是中华民族的摇篮，历史悠久，资源丰富，天高地阔，大有可为，我选西安。
3: 哎呀，不愧是张怀山呐，你的话呀让我豁然开朗。
4: 迁校的事情小培知道吗？
3: 哎呀，他不想走，他舍不得他的实验室还有那些半截子的研究，那实验室就是他的命根子，而且他还有幻想，他不相信形势真的能发展到那一步。
4: 小培就是书生气太重了，现在形势危机，走不走已经由不得他了。如果消息是真的，咱们三个就随学校一起去。
3: 对， 学校迁到哪儿，咱们就跟到哪儿，先学本事，再报国耻。
5: 对。
1: 经过一系列的准备工作，1937年9月10日，国民政府教育部发出第16696号令，正式宣布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和中央研究院的师资设备为基干，成立长沙临时大学，以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所等院校为基干，设立西安临时大学。在学校频遭焚毁、国土连片沦陷的危机形势下，为了从这场浩劫中抢救和保存中国文化教育的命脉，以北平为首的各地高校开始了历史上罕见的流亡迁徙。陆海涛、裴新军和张怀山三个年轻人相约一起启程奔赴西安。他们离开北平城不久，就遇到了一支满是伤兵的部队，

0: 小裴，怀山，下雨了，快走啊！哎，知道了，知道了。哎，你们看，有支部队过来了。
1: 快点，快点，跟上，跟上，别磨磨唧唧的。
2: 大哥，你们的部队是从哪儿过来的？
0: 哦，从晋中。
2: 哎，大哥，先别走，让我看看你的腿。
0: 啊？好好好，
1: 你是干啥的？
0: 我是北平大学医学院的学生，我叫张怀山，他的腿要赶紧手术，再拖下去腿就保不住了。啊，是啊，我知道我这条腿再拖就拖没了，可是没有办法呀，伤员那么多，又缺医少，要没大夫，我好歹呀还留下了一条命。
1: 这已经是祖上积德了呀，可是这条腿，哎，不行，就还给老天爷吧。
3: 啊，行了行了，走吧，跟上，跟上啊！
0: 哎，你们，怀山，快走吧，发什么愣呢？雨都下这么大了。
2: 等一下，我想。
3: 哎呀，你还想什么呢？抓紧时间赶路吧。
2: 是啊，大家都走远了。
0: 我不能走。
1: 哎，你啥意思啊？
0: 我学医是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现在吗？我们的同胞上前线跟日本人拼命，受了伤却没有医生。如果我装作没看见他们，逃到西安去，逃到大后方去，那么我学医的意义在哪儿？
3: 那你说怎么办？
1: 我要回去给他做手术，保住他的腿。
0: 我可以，
3: 可那么多人马，不能等着你吧？
1: 我说怀山，别冲动啊，别冲动啊！
0: 是啊。
1: 我没有冲动，我现在很冷静，我没有什么多崇高的想法，我现在唯一想做的就是保住那个大哥的一条腿。我是个医生，这是我的职责，我不能当那条腿不存在。啊，
3: 那行吧，大部队先走，我和小裴啊，等着你。
1: 还是你俩先走吧，等我做完手术，我去追你们。
3: 那怎么行？哎，你们都是你们的，
4: 咱们都是你们的，
3: 你们俩
4: 走吧。
3: 别劝了，
1: 听怀山的吧。哎，这支笔啊，是我上大学前我妈送给我的，留给
3: 你，一定有用的。
1: 好，我收下了。你俩快走吧，
3: 多保重。
1: 你俩也要多保重。
3: 哎，你一做完手术就赶快来追我们。
1: 好，兄弟们，后会有期。
3: 后会有期。

0: 大哥，你的腿要是再脱下去，就不是少一条腿的事儿了。你会没命的啊！带我去见你们的长官，我给你做手术。啊，
1: 你，娃娃呀，你说什么？你愿意留下来给我治腿吗？
0: 对。
1: 哎呀，这么说，我的腿有救了。
0: 哎呀，真是谢天谢地呀！ 打完仗，我还想靠着这条腿，牵牛、种地、养活老娘呢。没有腿，就是死路啊！哎呀，你这个学生娃娃，是我的救命活菩萨呀！我给你跪下了！
2: 哎，你快起来！
0: 连长，连长！
3: 我们有医生了。哎呀，你说这淮山这一去，枪炮无眼，前途未卜。
4: 我说你为什么就不帮着我拦着他一点呢？咱们三兄弟在一起，那互相也是个照应。
3: 淮山呐，他是已经打定了主意，劝也没用。 我理解他。其实啊，我是羡慕他。我也想像他一样，找到让自己忘不了、放不下、拿命去坚持的东西，或者说是信仰、方向。那你找到了吗？我游行示威、喊口号、搞暗杀、流血牺牲，你说，说心里话。
4: 我想救国，可是我感觉自己每一个拳头都打在无形的黑暗里。我羡慕淮山呐，他的面前起码还有一条真实的伤腿可以拯救。是啊，我明白。其实我之前呀，也有好几次想投笔从戎，是顾教授对我说，让我珍惜生命，好好读书。 将来我的知识和能力能抵得上千军万马。我觉得他说的对，救国的道路不止一条。淮山治病救人，我搞科研，银霜研究历史，你在振臂高呼团结大众，咱们都是在救国，都是在用自己最擅长的方式救国。我说的对吗？说得好啊！
3: 哎呀，小裴啊，我以为你只是个书呆子呢，还没想到你能这么说。
5: 哎呀，可真是让我刮目相看呢！啊，国民政府教育部急命大学西迁之时，正值暑假期间，许多师生各自回家休假，战士一起又难返校，在校师生又因为校舍备战，流离四散，校方很难组织师生西迁。 分散各地的师生只能自己想办法去西安报到。就读于北平大学医学院的叶秋棠，来不及跟张淮山道别，就在家人的安排下回到了嘉兴。他急切地盼望着开学，盼望着能再见到张淮山。北平发生的一切，他并不知道。
6: 直到他辗转拿到了张淮山寄给他的一封信。秋棠，暑假马上就要结束了，一切都好吧？平津已经陷落，日本人的野心绝不止于此。更艰难的一场战争已无法避免，消息已经基本确定。 咱们学校和北师大、北洋工学院，还有北平研究所要迁到西安去，成立西安临时大学。那就意味着咱们下学期要到西安报到了。昨夜我辗转反侧，彻夜无眠。其实西安很好，虽偏远苦寒，但它是千年古都，底蕴深厚。 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延安。 我想找机会去延安看看。
1: 谁的信呢？
2: 爹，是同学的。
1: 哪个同学呀？
2: 北平暑假留校的同学。

0: 你都知道了，知道了。你怎么打算的？学校去哪儿，我就去哪儿。那学校要是被日本人炸毁了，你就跟着他一起上天去啊？也不是不可以。嗯，都是油腔滑调的。你好了好了，饭都凉了，赶快吃饭吧。啊，
1: 我吃不下。
0: 吃不下，还是为那封信吧。你可知道？ 那门口街上有多少人愿意拿自己的一条命去换你桌上的这一餐饭呢？一块红薯就能搭上一条人的命啊！啊，
1: 爹，这也正是我要去西安继续上大学的原因。
0: 啊，就凭你，一个病秧子大小姐，你是能上阵杀敌呀，还是能够治国安邦啊？啊！
1: 哼，
0: 别的咱先不说。
1: 现在西安呐，自然条件太恶劣了，一碗米饭，半碗沙子，你受得了吗？我受得了，我是软弱没主见，没吃过什么苦，从小到大，我什么都听您的，从来没有为自己做过一次主。可我是个人，不是木偶，不管你同意不同意，我一定要去西安。别人受得我就受得，别人饿不死，我叶秋棠就能活得旺。
0: 哎呦呦呦呦呦！你翅膀硬了是不是？啊，我当初啊就不应该送你去上什么医学院，哼，不如早早的嫁人了事。叶秋棠啊，我可告诉你，你就在家给我好好的待着，哪儿都不准去啊！
1: 哎哎，放我出去！
0: 我要去西安，我要上学。哎呀，爹！老爷，小姐趁着秋菊送饭跑了。什么？哎呦，这个丫头啊，她真走了，也不来跟老父亲道个别。那西北是个啥地方？
2: 他那身子骨能受得了吗？那病倒了，他怎么办呐？他身边也没个人照顾，这怎么办？啊，
0: 你去往杭州，快，快去追他呀！
2: 老爷，您放心吧，小姐她跑不远，我一定把她给追回来。您放心吧。
0: 哎呀，追回来又能干嘛？ 关得住人，那关得住心吗？你呀，追上他，把这些钱亲手交到他的手里啊！
2: 老爷，您这是……
0: 你就让他去吧。

0: 静，静，哎，停一下，请停一下。咦，怎么了，姑娘？
1: 大叔，我要去杭州，能搭我一段吗？
0: 杭州，啊，顺路上来吧。
1: 哎，谢谢大叔。
0: 静，小姑娘，你这一个人去杭州啊？
1: 嗯。我是北平大学的学生，我们学校迁到西安了，我要去西安报到。
0: 西安，好地方啊，姑娘，好好上学，好样的。
1: 嗯，大叔，
0: 啊，
1: 我给你唱首歌，解解闷儿吧。
0: 嘿，好啊，叫。

0: 就这样，叶秋棠冲破了封建家庭的束缚，义无反顾地向西安奔去。一向温顺懦弱、逆来顺受的叶秋棠，从来没有像此刻这么坚定、这么轻松自由过。荆棘密布的远方是那么深深地吸引着她，那里有她的母校，有她的理想，还有那个常常入她梦中的同桌。为了那里，她可以抛弃一切，甚至是生命，因为所有的希望都在那里。叶秋棠到了杭州，登上了开往西安的火车。火车即将出发的那一刻，她突然看见一个蓬头垢面的姑娘背着一个巨大的包袱拼命地奔跑着，追赶着火车。
1: 石头吧，
2: 哎，你说对了，这包里装的还真是石头
1: 啊。你背石头干什么？
2: 哎，你可别瞧不起石头啊，那钻石、玛瑙、翡翠、和田玉、积雪石，那不都是石头吗？哪个你不喜欢啊？
1: 哎，那你背的这个是？
2: 我这个呀，哎，可比那些都值钱多了。哎，不说了，出门在外，不宜露富。
1: 你这人可真有意思。走吧，到车厢去。
2: 好。
3: 来查票，查票。来，你的票。来来来，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谢谢，谢谢，谢谢。
1: 你几号？
2: 啊？几号？哦，我看一下。23，
1: 23，啊，咱俩真有缘，挨着呢，
2: 是吗？
1: 嗯，
2: 哎呀，太好了，
1: 到了，就这一排。
2: 哦，哎呦，乖孩子，别哭了，看，姐姐这里有苹果，可甜了，想不想吃啊？啊？哎呦，大姐。这孩子怎么了？是不是哪儿不舒服呀？
4: 不知道啊，从早上到现在啥也不吃，喝口水都哭。哎呀，真是急死人了。
1: 大姐，你别着急，我是北平大学医学院的学生，让我看看吧。
4: 哎呀，太好了，来吧，快让医生给看看。
1: 我现在还不是医生呢。来，乖孩子，张开嘴，让我看看啊！啊
5: 啊！
1: 哎，好，
4: 怎么样啊？
1: 嗓子红，里面都长疱疹了，怪不得吃不下去东西呢。我这儿有药，你给他吃上，多喝点水。
4: 谢谢你啊。这药多少钱呢？
1: 不要钱。
4: 哎呀，那真是太感谢你了。
1: 没事儿，
4: 哎，真是遇到好人了。来宝，咱把药吃了啊。
2: 哎，你是北大医学院的？
1: 嗯。
2: 哎呀，啊，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北师大历史系的，我叫曾银霜，
1: 我叫叶秋棠。
2: 你也是去西安报道的吗？
1: 是。
2: 哎呦，太好了，咱俩正好可以做个伴儿。来，吃苹果，一人一半儿，
1: 给。哎，谢谢啊。
2: 哎呦， 你认识张怀山吗？他也是你们医学院的。
1: 认识啊，我俩同班，还是同桌呢。哎
2: 呀，太巧了，三年前我就是和张怀山坐同一趟火车来的北平。哎，坐的位置跟咱俩一样，也挨着。哎，你们学医的呀可真了不起，虽然辛苦，但是能拯救另一个人的生命，哎呀，这是多么伟大而又奇妙的事情。哎，现在国家危难，更是需要你们这样的人。
1: 我不行，怀山才天生是当医生的料。我们林教授早就说过了，我们班他唯一看好的就是张怀山。说他将来呀一定要出国深造，前途无量，只要肯努力，在世界医学领域里都会有一席之地呢。
2: 林教授，哎，就是那个留法回来的大教授林坦之吗？
1: 就是他。我们医学院的一号人物。你还没有跟我说你那些石头是怎么回事呢？
2: 我说了你可别害怕啊。
1: 不怕。
2: 那些石头啊是我从古墓里挖出来的。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西北联大》的第二集，裴新军由王涛演播，曾银霜由胡晓丽演播，陆海涛由苏国涛演播，叶秋棠由于燕妮演播，张怀山由张张演播，旁白海音。参加演播的还有李莹、孙子倩等。本剧由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省广播电视局、商洛广播电视台。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2: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9: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8: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0: 曲项向天歌，白毛。
8: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9: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1: 好的，谢谢。
8: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抵达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3: 习近平出席埃及总统举行的欢迎仪式；
2: 习近平致电祝贺挪威国王哈康八世即位；
3: 国家医保局规范基层病种同病同付；
2: 西藏吉隆口岸救援通道已打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可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
3: 美国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回击多地美军目标。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当地时间9月1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开罗报道。
4: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也到机场迎接。
2: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出席埃及总统塞西举行的欢迎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
5: 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宾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热情迎接。

0: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中挪两国相距虽远，但友谊源远流长。挪威是最早承认并同新中国建交的欧洲国家之一。两国建交72年来，在挪威王室积极推动下，双边关系取得长足进步，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
2: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评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起播活动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祝贺本次活动成功举办。塞西在贺信中表示，在埃及和中国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这次中国典故解读等人文活动在埃及青年和中国青年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期待两国更续数十载的深厚友谊与共同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的繁荣与进步，为全世界带来发展与和平。埃及新闻国务部长拉什万出席活动并宣读贺信，包括中埃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参加活动。评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聚焦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生态文明、社会民生等主题，展现习近平主席广博厚重的文化底蕴和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提炼阐释中华文明的独特精神标识、新时代内涵和全球化价值。即日起，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尼罗河电视台、今日新闻台、太阳电视台、今日埃及人报等埃及主流媒体及非洲广播联盟、肯尼亚斯维奇电视台、乍得24电视台、南非德班电视台等非洲主流媒体落地播出。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等30多家埃及主流媒体和伊拉克阿吉纳丁通讯社、约旦数字新闻网等阿拉伯地区主流媒体进行了相关报道。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1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新闻国务部联合主办的庆祝中埃建交70周年人文交流活动在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中埃两国100余名嘉宾出席。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国家电视台宣布启动合拍专题片《中埃合作加速度》。总台 CGTN 纪录片《一路向南》即将在埃及国家电视台播出，纪实访谈节目《答案在中国》同步启动。活动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丝路光影中国电影埃及展映”活动启幕，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处联合设置的节目《中阿友好进行时》进行了现场推介，将在阿拉伯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2: 近年来，我国对埃及进出口值持续保持2位数增长。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5

0: 9.9亿元，同比增长18.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1: 今年是中国与埃及建交70周年，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随着中埃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持续走深走实，零关税政策红利加速释放，双边贸易往来热度不断攀升。据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其中出口增长17.5%，进口大幅增长49.4%。埃及是非洲重要的水果出口国，向全球160多个国家出口400多种农产品，并连续6年成为世界最大的柑橘出口国。去年以来，我国自埃及进口农产品明显提速，前7个月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82.6%，占同期我国自埃及进口总值的41.7%。新疆霍尔果斯某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柳新文：
2: 每个月我们都有4个集装箱的果汁运到我们仓库，一共有7个品种，非常受国内消费者的喜欢。
1: 与此同时，我国机电设备等优势产品持续热销埃及市场，两国资源互补，依托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实现双向互利共赢。前7个月，我国对埃及出口机电产品515.3亿元，同比增长23.9%，占同期我国对埃及出口总值的56.9%。在江苏太仓港，大批汽车有序驶入滚装船，发往埃及等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前7个月，太仓口岸出口埃及的新能源汽车超5000辆，同比增长17倍。南京海关所属太仓海关统计分析科科长王瑞：
3: 太仓口岸出口埃及的汽车自主品牌占比较高，约占90%以上，出口车型也愈发多元，除传统轿车以外，越野车、客车、皮卡车等车型订单同步走高，丰富的车型供给不断拓宽了海外销路。
4: 北京证券交易所今天迎来宣布设立5周年，作为我国资本市场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的重要改革布局，5年来北交所实现规模质量双向跃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5年来北交所市场规模稳步扩容，科创属性持续凸显。截至目前，北交所上市公司达339家，总市值约8400亿元。其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占比超60%，拥有18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板块硬核科创底色持续夯实。5年来，上市公司公开发行累计募资约800亿元，超80%资金精准投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领域，有效助力中小企业技术迭代、产业升级。目前北交所合格投资者突破超1100万户，较开市时增长近3倍，超3000只公募基金布局参与。今年以来，市场日均成交约200亿元，市场投融资生态持续优化，交易活力稳步提升。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6: 这些数字的背后啊，我们实际上还要看到最大的变化是定位的清晰化。专精特新企业占比约80%，2026年新股当中啊，小巨人的占比高达91%。北交所已经从一块改革的试验田，成长为我们中国资本市场不可或缺的战略拼图。
5: 在股权市场提质增效的同时，北交所债券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同步提升，累计服务发行政府债券超18万亿元，其中国债约17万亿元，信用债发行规模超270亿元，落地多单科创债、中小微企业支持债，为科创企业拓宽多元融资渠道形成良好示范。中金公司首席国内策略分析师李球所表示：
7: 依托适配中小企业发展规律的差异化制度优势呢，北交所通过多元包容的上市标准以及小额灵活的融资机制，精准服务更早、更小、更新的创新型企业。随着我们市场基础制度持续完善，机构资金持续进场布局，将进一步畅通投融资双向良性循环。
5: 北交所表示，下一步将主动融入155发展大局，持续夯实差异化制度优势，优化市场生态，补齐发展短板，畅通中小企业长效融资渠道，推动市场提质向好，持续赋能专精特新企业创新成长，助力培育新质生产力，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0: 按病种付费3.0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今天发布，首次明确基层病种，有望进一步激励基层补齐服务短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8: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诊疗技术成熟、基层具备承接能力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此次按病种付费3.0版分组方案，明确对基层病种实

0: 现同病同付，既在同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意味着医保通过支付方式改革对基层实现更多支持。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副司长陈凯表示，相关举措有望激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针对优势基层病种加大探索，提升诊疗能力，将进一步推动分级诊疗落地。
1: 各地呢，参考国家公布的基层病种，结合本地的实际，特别是考虑到当地的医疗卫生资源布局、基层的服务能力以及老百姓的实际的医疗服务需求，合理确定本地的基层病种。我们将实施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加快推进基层特色科室建设，积极争取更多的项目和资金用于基层医务人员的进修和培训。
0: 此次 3.0 分组方案分组更加精细，其中按病组付费中核心分组增加到492组，较 2.0 版方案增加83组，细分组从634组增加到825组，增加191组。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斌解释，分组更细意味着更多病情、治疗方式存在差异的病例不再被笼统归在同一组别。同时，新版分组对创新技术的支持更加明确。
2: 在 3.0 中有了一个手术机器人辅助的分组，机器人手术它的特点就是技术难度高，耗材也比较贵，占用的人力成本也相对比较高。单独设立了分组，也是国家在支持创新方面清晰的导向。
0: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强调，根据改革实践和临床发展的需要， DRG DIP 分组方案将会进行动态调整，持续推进技术标准的更新迭代。
3: 医疗机构在进行内部管理时，不要将病种的支付标准与医务人员的绩效工资去挂钩，从而影响正常的诊疗行为，损害患者的正当的医保权益。
4: 北京托幼一体化服务不断升级，今年以来新增开办托班公办员562所，新增公办员托位10000余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5: 早上8:30，北京九龙幼儿园门口热热闹闹，托班的小宝宝攥着爸爸妈妈的手陆续入园。托班不是把小班内容简单降个零，小到玩具、角落布置，大到入园适应流程，每一处细节都是专门为2到3岁婴幼儿量身打磨。幼儿园执行园长郑艳军表示，
6: 在入托适应上是实行了这种家长陪同过渡的模式，同时会有错峰入园。在托班环境改造方面，首先我们会根据孩子强烈的空间探索以及搬运装填的需求，我们会创设这种开阔的搬运轨迹区、低矮装填旋转区以及包裹围合的安静小角落。同时在环境上，我们坚持真游戏、真材料、真互动，孩子们就会感到非常的新奇。
5: 今年北京持续发力公办园开设托班，回应老百姓家门口普惠托育的现实需求，盘活现有资源，优化供给结构，落实应设尽设、愿办即办，让更多家庭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靠谱实惠的托育服务。北京市教委托幼教育处处长陈德石介绍，
7: 今年以来全市新增开办托班公办园有562所，新增公办园托位达到10000余个，让优质托幼服务资源呢惠及到了更多的家庭。
8: 国道216线是前往西藏吉隆口岸唯一的陆路通道，今天上午10点，这条陆路救援通道终于被打通。这意味着大型车辆、机械设备可以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谭震报道。
9: 奔涌倒灌的泥石流抬高河床，将河水挤向原本的216国道。承担道路抢通任务的中国安能抢险队员面临的第一个难题，不是清理塌方体露出道路，而是要在水下寻找破损的路基。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技术专家林振奎介绍，这次的现场一侧紧贴峭壁危岩，另一侧紧邻激流深槽。任务初期有不少填筑的石料被冲走，
10: 这是它是倒灌往上，然后又回过头来，两次反复的冲刷之后，这个地方对岩石的地貌的破坏是比较严重的。沿河推进的话难度比较大，现在我们采取的方式是沿着这个边坡进行一个开壁，一边开进一边处理吧。遇到什么情况我们解决什么问题，大型机械能过去，核心区的搜救可能就会有个新的突破。
9: 现场还设置安全员和探测设备，布设绳梯式应急逃生通道，保障作业安全。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现场通信侦测组组长胡波介绍，
11: 那么
10: 我们通过边坡雷达、三维激光扫描、视频监测，比如说三体有卫

0: 看看有个石头，它有没有往下掉落的可能，裂缝有没有变大的可能，通过这个就可以监测的。根据它这个位移的这个烈度，我们就要根据情况通知人员撤离。
1: 昨晚最后攻坚阶段再次受到降雨影响，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技术专家林正奎告诉记者，
2: 现在就是雨比较大，下大雨指挥人呐方面就冒着风险，就难度要大很多。
1: 道路抢通过程中，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的官兵同步开展拓宽、清理等工作。抢通完成后，多方力量还将填筑钢筋龙护坡，确保临时道路在水流冲刷下安全稳固通行，便于大型机械进入受灾核心区域作业。
3: 天气预报显示，未来三天吉隆口岸周边将有中雨，预计降水量30至50毫米。受此影响，吉隆藏布将出现一次涨水过程，同时尼泊尔错间河冲积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河道及东林藏布河道两岸有小规模滑坡，仍存在滑坡体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东东部、福建南部和东部、江西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南部、广东东南部等地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250至360毫米。
3: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福建南部、江西西部、广东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橙色预警，其中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红色预警。
4: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今天杭深铁路、吉恒铁路等线路部分列车停运，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晚点。铁路部门将持续根据台风影响范围和降雨情况，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
3: 中国气象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华北雨季已正式结束，雨季持续50天，较常年偏长20天，预计雨量累计雨量较常年偏多74.2%。
4: 中央网信办近期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聚焦利用 AI 制作发布虚假信息、传播暴力低俗内容、假冒仿冒他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突出问题，累计查处账号4.9万余个。
3: 国家文物局近日印发《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管理办法》试行规定，考古发掘单位应当在考古发掘报告提交后6个月内将文物移交给指定的收藏单位。
4: 前8个月，中欧中亚班列天山号班列累计发运673列，带动进出口贸易额超117亿元，同比增长9.66%。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一号称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随后打击多地美军目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6: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否认有关其正试图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的报道，称不在乎伊朗是否签署协议。特朗普还称，目前美国几乎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已完成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海事资产与设施、布雷能力以及通信站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号发布公告称，为报复美军此前袭击，革命卫队当天凌晨对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实施导弹和无人机联合打击，目标包括美军指挥官指挥和住宿区域、无人机机库及停机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此次行动与针对美军在约旦、巴林和伊拉克埃尔比勒相关基地的袭击同步进行。当地时间9月1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完全处于伊朗军方的控制之下，美国想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让船只从霍尔木兹海峡南线通过，伊朗绝不允许。卡利巴夫还表示，如果敌人企图阻止伊朗从波斯湾出口石油，那谁都别想再从波斯湾运出任何石油。 随着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行动，中东局势升级，国际油价9月1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4.46 美元，收于每桶 90.22 美元，涨幅为 5.2%。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4.16 美元，收于每桶 94.65 美元，涨幅为 4.6%。
4: 俄罗斯总统普京二号称，目前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处于冻结状态。同日，乌克兰表示，敖德萨市遭遇大规模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7: 针对当前乌克兰问题的谈判进程，普京还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在俄罗斯始终是受欢迎的人，俄方乐于与他们合作。提及前线战况时，普京指出，俄军已接到指示，准备对乌克兰能源设施实施大规模打击。他称，他们打击我们的工厂将会得到回应。乌克兰敖德萨市二号凌晨遭遇大规模袭击，造成多处建筑及设施受损，一栋24层住宅楼受损严重。此外，当地办公楼及两所教育机构也在袭击中遭到破坏。俄罗斯国防部通报，俄联邦武装力量继续对用于乌克兰武装部队利益的物流中心、港口及能源基础设施实施集群打击。通报称，一号晚，俄军攻击性无人机在乌克兰基辅州打击了阿尔法开发集团公司海鸥物流中心。该中心仓库用于储存和分拨包括中远程无人机零部件在内的外国两用商品。二号凌晨，在敖德萨市及敖德萨州打击了保障乌克兰港口运行的4座能源基础设施。同时，俄军在敖德萨港打击了无人艇试验生产企业、6个为乌军准备的燃料储罐以及军用技术物资仓库。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二号说，欧盟已就德国莱比锡机场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召见俄罗斯驻欧盟大使。德国警方8月5号在莱比锡机场一架乌克兰运输机附近发现并控制一架无人机，无人机上据称装有带引信的爆炸物。据德国方面消息，此次事件发生后，多项证据指向俄罗斯，俄罗斯方面对此予以否认，称此事件背后主使是乌克兰。
3: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一号表示，今年全球经济3%的预期增速背后是增长的严重分化，增长前景依然面临高不确定性。发达经济体债券收益率走高，推升全球利率水平，令人担忧。
4: 受国际油价进一步上涨和多个主要经济体国债遭投资者抛售影响，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号继续走高，升至近3年以来的高点。
3: 英国长期国债收益率一号显著走高，其中30年期国债收益率上升至1998年以来的高点。
4: 美国航空航天局一号表示，已授予蓝色起源公司一份合同，由其负责开发火星通信网络，旨在为当前及未来火星探测任务提供可靠的高带宽通信及导航服务。
3: 国际空间站2名宇航员一号完成近7小时的太空行走任务，安装设备并开展维护工作，同时采集空间站外部样本以进行微生物检测。
4: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月31号，刚果金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6186例，其中死亡3007例。
3: 两艘悬挂土耳其国旗的商船二号在土耳其西北部海域相撞，其中一艘船疑似沉没，船上10名船员失联。
4: 英国气象局一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夏成为英国最热的夏季，平均气温为16.5摄氏度，创下有相关记录以来最高值。
3: 突尼斯今年夏季遭大规模野火侵袭，6月1号到8月30号期间，该国超过1.4万公顷森林被烧毁。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赵初南、王远，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听见奋进的力量，
9: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0: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8: 听见 国家的成长。
11: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2: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8: 听见世界的回响，
13: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

0: 都流眼泪。
1: 听见伟大的梦想，
2: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克拉玛依新闻。
1: 马学良会见上海市长宁区党政代表团。
2: 我市召开教育工作会议，建设区域特色高质量教育体系。
1: 信贷加持养老产业，克拉玛依激活医养结合发展动能。
2: 欢迎收听克拉玛依新闻，我是曼琪。
1: 我是石峰，以下是详细内容。克拉玛依融媒记者楼林毅、萨拉姆麦麦提报道。9月1号，市委书记马学良与来访的上海市长宁区委书记孔福安带领的党政代表团一行座谈交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新时代对口援疆工作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共同推动对口援客工作和两地互利合作走深走实。市委副书记、上海援客前方指挥部总指挥罗志松、上海市长宁区委常委、副区长陆浩参加座谈。马学良代表市委市政府欢迎上海市长宁区领导一行的到来。他说，多年来，援客干部为城市建设、科教文卫等各方面事业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已经成为克拉玛依做好各项工作的重要力量。当前，克拉玛依正紧扣市委13421发展思路，锚定打造全国重要的综合能源基地、北疆区域中心城市、亚欧黄金通道战略枢纽节点三大定位，深入实施四大战略，立足工业经济、城市经济两大主战场，奋力向在新疆率先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迈进。两地在城市更新、社会治理、数字经济等领域互补性强，合作空间广阔，希望双方能一如既往继续深化互克两地合作，不断提升援客质效，助力克拉玛依高质量发展，持续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孔福安向克拉玛依市委市政府长期以来对援客干部的关心关爱表示感谢，并着重介绍了长宁区的发展现状、经济结构、发展方向和重点目标。他说，作为上海国际化特征显著的中心城区，面向15五，长宁区正加快向数字经济强区、开放融通枢纽、品质生活乐土和创新创业热土转变。在数字经济、算力、文旅、航空服务等方面，两地合作潜力巨大。长宁区高度重视对口支援工作，将加强对接，进一步深化各领域交流，拓宽产业合作渠道，共同推动区域合作向纵深发展，努力实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合作共赢。座谈会上，克拉玛依市教育局与上海市长宁区教育局续签基础教育交流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强化师资培训、学科教研、数字化建设等方面合作，以全方位、深层次、常态化更高水平协作，促进两地教育事业共同发展。张玉、李国联两地相关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2: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陈小伟、贺翔报道。9月1号，我市2026年教育工作会议暨2026至2027学年度秋季开学工作会议召开，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教育工委书记宗红丁出席会议并讲话，市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李国联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对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以及丁薛祥同志在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精神，传达全国自治区教育工作会议和秋季开学相关会议精神，解读了我市关于推进健康学校建设和师德师风建设的规定、部署重点工作任务。会上，为从教30年教师代表授牌，表彰2025至2026学年度自治区级荣誉教师代表，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克拉玛依区、独山子区、白简滩区教育部门及绿雅中学的代表，围绕大中小四镇一体化、区域特色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等内容进行交流发言。会议强调，要紧扣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抓实思政教育、五育并举、教师队伍建设、校园安全等重点工作，凝聚多方合力，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克拉玛依新实践贡献教育力量。会议设分会场，市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负责人、各高校负责人、市区两级教育工委、教育局班子成员及相关科室负责人、全市中小学、幼儿园相关负责人参加会议。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叶子、通讯员周全勇报道。8月31号，第四届数字新疆创新发展论坛企业供需对接交流会在克拉玛依举办，活动聚焦人工智能创新应用与数字产业融合，汇聚疆内外企业、专家学者及政企代表，通过政策宣讲、签约、主题分享、供需对接交流等环节，搭建协同合作平台，助力全疆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新疆数字经济增速持续保持高位，已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柱。克拉玛依抢抓东数西算机遇，依托绿电、地质安全、国际网络直达等优势，持续夯实算力底座。目前，全市智能算力规模突破2.3万匹，走在全疆前列，跻身西北第一梯队。云计算产业园集聚近300家数字企业，正加速建设辐射亚欧的零碳算力新高地。本次交流会由新疆数字经济联合会、数字丝路新疆产业投资集团牵头组织，邀请了疆内外数字经济、人工智能领域的优秀企业代表齐聚一堂，开展供需对接、经验交流、合作洽谈。企业供需对接交流会上，新疆数字经济联合会会长苏国平与数字丝路新疆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党总支书记、董事长金云华分别致辞，肯定克拉玛依数字经济发展成效，深入分析 AI 产业新形势，表示将整合资源，打通壁垒，推动数字技术与油气生产、城市治理、民生深度融合，助力新疆数字产业特色化发展。随后，克拉玛依云计算产业园区管委会开展政策宣讲，介绍园区规划、核心优势与合作模式，展示算力基建、产业生态和营商环境，诚邀各类企业落地合作。务实合作成为本次交流会最大亮点，现场完成3组重点战略合作协议签约，涵盖校企人才共育、数字生态共建、数字产业赋能等关键领域。数字丝路新疆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与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深化校企合作，定向培育数字专业人才。数字丝路新疆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与新疆源动智联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合作，共建数字生态。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新疆有限公司克拉玛依市分公司与深圳市临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强强联合，赋能区域数字化转型，共同为克拉玛依数字经济补链强链注入新动荡。会议还邀请5位行业专家围绕 AI 数字化平台、智能机器人、低空经济、县域轻量化 AI、智慧体育、大数据等主题，结合本土实际分享创新技术与典型案例，为传统产业转型提供新思路。本次交流会实现了技术、人才、场景、资本的精准对接，畅通了疆内外合作渠道。下一步，克拉玛依市将持续发挥算力优势，优化营商环境，深化政企产学研协同，壮大数字产业集群，全力打造西北领先、辐射中亚的数字经济创新发展高地，为新疆数字产业高质量发展持续赋能。
2: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赵宇恒报道。今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新疆分行通过完善政策供给、优化服务对接、强化督导落实等举措，推动养老金融服务提质扩面。7月末，新疆养老贷款同比增长24.7%，增速高于全区各项贷款平均水平18.9个百分点，获得信贷支持的养老金融经营主体户数同比增长64%，支持力度与覆盖范围同步提升。克拉玛依观自吉祥医院是我市为数不多的由社会力量办起来的优质基层医疗机构，集医疗、养老、社区卫生服务于一体。2025年，该机构被纳入克拉玛依市居民养老服务机构，也是我市首家融合康养、康健、康食、康体的社区医养结合机构。今年年初，受医用耗材采购、日常运营周转等因素影响，出现资金缺口。农业银行克拉玛依石油分行简化审批流程，为其发放200万元中期易贷，执行3.35%的优惠年利率，帮企业卸下短期还款负担，稳住日常经营。眼下机构打算进一步做大业务，正在申请提高授信额度。克拉玛依观自吉祥医院执行院长贾小慧：
3: 我们有32张床位，我们主要给他提供的就是说一些生活上的照护，然后还有一些简单的医疗上的服务，就是有一日三餐， 还有一些我们的康复，然后还有针灸理疗。像我们这个养老这块产业呢，它主要就是人工成本会比较大，因为对老人这边服务，我们就是一对一的服务。

0: 然后还有一些医疗生活上照护，农行呢也对我们是大力的支持。这笔资金呢，也就是说解决了我们这个就是说电企业垫资呀和这个周期比较长的一些困难。这笔资金呢，它的这个周期比较长是3年，对我们企业提供了比较好的这个帮扶。下一步呢，我们计划在我们院内的养老这块升级改造，然后呢拓展咱们这个院外的这个养老服务市场，结合我们这个医养结合，打造咱们这边的医养结合的一个示范点吧。
1: 今年新疆各银行机构结合本地养老产业发展实际和经营特点，研发适配出养老贷、养老服务贷款、商户易贷等一批适配养老服务场景的特色信贷产品，提升融资匹配效率。线下服务也在同步升级，不少银行网点改造设置无障碍窗口、适老服务专区、敬老驿站，安排工作人员专门引导帮扶老人。部分网点还探索打造面向银发经济的特色支行和专属服务柜台。同时，在中国人民银行新疆分行引导下，辖区金融机构持续优化养老领域信贷审批流程，把资金重点投向了养老机构、社区养老、医养结合这些领域。中国农业银行克拉玛依石油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王增辉：
2: 针对我们克拉玛依养老业态相对来说比较集中、融资难的实际问题，我们行加大了信贷资源倾斜，目前已经累计投放了养老产业贷款是300万元，服务辖区超30%的养老机构。我们专门成立了养老金融工作领导小组，在信贷审批、资源配置、考核机制上给予了专项支持，开通审批绿色通道，提升了我们的办贷效率，实行一企一策，精准对接机构融资需求，重点扶持医养结合、社区康养、老年护理等项目，推动医养康养产业融合发展。下一步，我们行将继续坐实养老金融服务，扩大信贷投放，挖掘养老产业金融需求，拓展服务场景，健全养老金融服务体系，用普惠高效的金融服务支持，助力克拉玛依养老事业提质增效。
1: 此外，人民银行新疆分行主动加强与自治区民政、商务、文旅、体育等多个部门建立常态化信息共享机制，累计向银行机构推送443家养老机构及项目名单，推动银行上门对接服务。围绕老年群体，自治区各金融机构开展适老化改造。目前，新疆辖区可办理个人业务的银行网点已100%完成环境适老化改造，100%的银行网点开通老年人业务绿色通道。
3: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郝建梅、通讯员张兴旺报道。为高效推进老旧小区电梯更新改造民生工程，最大限度降低改造施工对居民日常出行的影响，8月30号，市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所检验人员利用周末休息日时间，加班加点完成了世纪家园小区电梯更新改造项目验收检验工作，从严从细筑牢电梯质量安全防线，让辖区居民早日用上安全梯、放心梯。近期，克拉玛依区多个老旧小区相继开展电梯大修及更新改造作业，聚焦群众出行痛点难点。市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所主动担当靠勤服务，提前对接邮件北小区、世纪家园小区等多个电梯改造项目，统筹安排检验力量加班检验，守护好电梯改造质量与运行安全，切实解决群众出行难题。检验过程中，市特检所工作人员严格对照特种设备安全技术规范，坚持高标准严要求，全面细致开展各项检验工作。特别是对重大修理类电梯，工作人员重点检查钢丝绳、导轨、液引机、安全钳等易损耗、高风险核心部件的更换与维修质量，精准调试优化电梯各项运行参数，逐项排查并消除安全隐患，确保改造后的电梯运行平稳、安全合规。市特检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进一步健全与物业服务企业、业主委员会、施工单位的多方协同联动机制，常态化落实提前介入、靠前服务的工作举措，严格把控资料审核、现场检验、竣工验收等关键环节，实现隐患早排查、问题早整改、堵点早疏通，以专业严谨的履职态度筑牢电梯质量安全防线，不断提升辖区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玛丽莎、通讯员张峰报道。 九月二号，宽拉玛依市2026年乡科级党外干部专题培训班正式开班。本次培训由市委统战部主办，聚焦党外干部能力提升，着力锻造一支政治坚定、业务过硬、担当有为的乡科级党外干部队伍，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工作要求与干部履职实际，涵盖统战理论政策、基层治理、履职实务等教学内容，坚持理论武装与实践思考相结合，引导参训学员补短板、强弱项、拓视野，切实提升政策理论水平和履职尽责能力。市委统战部相关负责同志出席开班仪式并作动员讲话时要求，全体参训学员要提高政治站位，筑牢思想根基，做政治上清醒坚定的明白人，持续强化理论武装，牢牢把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始终同中国共产党同心同德同向同行。要坚持学用结合，锤炼过硬本领，做担当实干、善做善成的实干家，珍惜集中学习机会，沉下心钻研思考，紧扣市委13421发展思路，围绕产业转型、民生改善、基层治理等重点工作，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实效，多见务实之言，多现管用之策。参训学员纷纷表示，将以饱满精神状态投入本次学习，坚持学思贯通、学用相长，把培训收获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江泉、热依汉、古丽、司马懿，播音石峰、曼奇。
1: 天气预报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下面请听克拉玛气象台9月2号下午17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克拉玛依市区多云渐晴，西北阵风4到5级，21度到13度。白简滩西北阵风4到5级，22度到12度。乌尔河西北阵风4级，21度到11度。金龙镇西北阵风4级，23度到12度。白口泉西北阵风4级，21度到11度。农业开发区偏东风4级，23度到11度。小管偏东风4级，22度到11度。五五星镇偏东风4级，24度到12度。以上各地区天气现象均为多云渐晴。雾都碧气田，小到中雨转多云，偏东风3到4级，21度到14度。准东基地，小到中雨转多云，偏东风3到4级，22度到13度。马河气田，小到中雨转多云，偏东风3到4级，22度到14度。克拉玛依市区多云渐晴，西北阵风4到5级，最高温度21度，最低温度14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3: 喂爸，新闻正说呢，国家开始治理看电视难的问题了。
4: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联合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消费者协会等单位今天在京召开治理电视套娃收费和操作复杂工作动员部署会，基本实现有线电视和 IPTV 开机即看直播电视频道。
5: 让你看见好东西，你看现在开机就能进直播，再也不用等了，全是你喜欢看的电视剧。
6: 回家，请和家人一起看看电视吧。
7: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8: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7: 是从你等她变成她等你的时候。
9: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10: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9: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7: 还是从她教你变成了你教她。
8: 妈妈，这题我不会。
11: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10: 女儿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11: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7: 小时候的事儿，她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10: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
11: 黑黑的天空低垂。
9: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7: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11: 虫儿飞，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8: 太好听啦，妈妈，你唱歌最棒啦！
7: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10: 哎，怎么又回来了？
11: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啦。
10: 好，
7: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8: 妈妈，我最爱你啦。
11: 宝贝，妈妈也爱你。
10: 宝贝，妈妈也爱你。
12: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0: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0: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2: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3: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4: 管家，开饭了。
5: 哎，来啦。
6: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4: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6: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4: 哎，不行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6: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4: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6: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4: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6: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4: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6: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4: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6: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4: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6: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7: 这次考试还是没有突破，我管你吃管你喝，我放弃了事业，天天早送晚接，我到底为什么要生孩子？这是犯贱。
8: 妈妈，
9: 我给你花钱供你上学，就为了让你有出息，你倒好，用得着你给做饭吗？我已经很累了，能少让我操心吗？我不需要你关心。
8: 爸爸，要是没有我，你会不会更轻松？
7: 不是这样的，送你接你和你在一起是我每天最幸福的时刻，没有你，我们的生活就没有了光和奋斗的动力。
9: 不是这样的，你做的饭很好吃，只是今天我工作出了点问题，迁怒了你。有你才幸福，真的，儿子。
10: 既然爱，何必伤害？人生最大的缘，本就是父母子女一场。珍惜爱，享受爱。
11: 追溯先祖5000年的博大精深，研习贤者穿越时空的仁爱智慧，学习经典，德化心灵，开启智慧，培育圣贤。这里是国学讲堂节目
12: 第155集，出生入死上篇。尊敬的李老师你好，欢迎您。
13: 尊敬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2: 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动之死地，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后。李老师这里谈到了生死，有说了三个啊，十之有三。这是讲的什么意思呢？
13: 这个出生入死啊，这个是一个成语了。
12: 对。
13: 那在我们现代语言上讲出生入死呢，往往讲这个人很勇敢，是吧？这个人去这个保家卫国的战争啊，打仗的过程当中啊，或者是在建设国家为社会做贡献的过程当中，不惧生死，是吧？不畏困难啊，这个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呢，他都在那里努力的去积极的工作，积极的去这个付出啊，我们就称之为叫出生入死了。

0: 我们一般来形容这个模范呀、
1: 哎，
0: 英雄啊，经
1: 对，
0: 常
1: 用
0: 用这
1: 这
0: 个
1: 种
0: 词。
1: 词汇，但它原来的含义不是这个意思了。原来的含义，我觉得至少可以从几方面来解释嘛。第一个呢，就是人呢观察一个人是吧，从他一出生开始，他就开始走向死亡。
0: 这倒是，对。
1: 这是不是事实这样的？
0: 每天都往前走，其实就是奔着最后一个目的地去的嘛。
1: 当然这样一来的话，听起来就比较郁闷了。
0: 对，就觉得人生好像没什么意思了，怎么出生就要到死地
1: 对
0: 去？
1: 啊，一出来，那个确实因为生命的现象啊，我们要学习会观察。说我们你看都去，一般现在也有讲法了，叫做是红白喜事，是吧？
0: 对。
1: 红白喜事其实也包含着这种含义了，就是
0: 哦，
1: 说，
0: 红和白都是喜事儿。
1: 对，就是对于死亡来讲，中国古人自古来讲并不是很恐惧的。中国自古以来啊，并不把死亡当成一个非常这个让人很悲哀的事情，
0: 好像道家有这个说法
1: 啊，道家或者说我们有时候讲法叫解脱，是吧？你看他死亡了，不用受罪了，是吧？要按照民间讲法的话，那可能下辈子投胎又去到其他好地方去啦，升天国啦，是吧？那各个民族宗教里面都有这种思想嘛，是吧？
0: 对，
1: 好人的话得好报，升天了，
0: 对，
1: 啊，到天堂去了。等等，这所以说大家不认为这个死亡呢是一件特别
0: 恐怖的事
1: 特别恐怖的事情，这也是跟这个文化有关了。
0: 哦，
1: 因为任何一个生命它都有这种现象，它有出生呢，它就死亡，有开始呢
0: 就
1: 有结束，是吧？
0: 这是很自然的，好
1: 对，所以我们经常讲叫生老病死，一个生最后一个死嘛，中间有一个病有一个老，对不对？
0: 对，
1: 生老病死，然后再讲呢，任何事情呢，办事情有一个叫起承转合，是吧？
0: 对。
1: 那从宇宙的这个成长角度来讲，任何一个宇宙都要成住坏空。
0: 对，
1: 啊，空的时候我们讲就是宇宙破灭了，
0: 破
1: 是
0: 灭
1: 吧？
0: 了，对。
1: 成就是这个宇宙形成的时候。据说宇宙形成的时候是一个什么？从一个黑洞开始的，是吧？黑
0: 是。
1: 洞压缩压缩压缩，压缩完之后再一爆炸，大爆炸叫成，是吧？
0: 对对。
1: 然后就保持一段时间叫成住，是吧？住到一定时间呢，开始慢慢的萎
0: 坏，
1: 缩啊，然后最后呢，这个宇宙呢就告一段落，告一段落就又回归到黑洞。
0: 对，
1: 过两天砰，又重新开始，还是成住坏空，
0: 对，
1: 所以它这个是万事万物呢，都是这么一个特点。
0: 哦，
1: 所以我觉得这个第一句话的意思，它也是告诉我们，任何一个事物是吧？一个人的生命也是这样，从出生开始，他就走向死亡，或者说一个人的状态是吧？要么就是处于出生成长的状态，要么就是面对着走向死亡的状态，说这也可以理解嘛？
0: 对，
1: 假设我们活100年。是吧？那这个前50年呢，就是一个成长状态。
0: 对，
1: 那后50年呢，就慢慢怎么样？
0: 走向这个毁灭的状态
1: 了，走向就是衰老
0: 状态了，走向衰老状
1: 态，是吧？就这个也正常嘛。所以一般人说，到了中年的时候，就到了顶峰了，
0: 对，
1: 是吧？
0: 是。
1: 你从你青年的时候出生，学习，是吧？然后年轻的时候做贡献，到了这个经验、体力啊，都是最佳状态的时候，往往是到中年。
0: 是。
1: 那再往后的话呢？你看，
0: 好像我们要走下坡路了吧？
1: 再往后的话，他可能经验会丰富了，
0: 是，
1: 那体力上不行了，
0: 对，干不了多少事儿了，因为我们身体撑不住了。
1: 身体上他已经不行了，他已经开始身体他开始衰弱了，
0: 对，
1: 是吧？这个时候他经验再怎么丰富呢，体力干不了喽，
0: 所以他也发挥不出作用。
1: 对，年轻的时候呢，我们是有体力喽，但是经验不够，
0: 对，
1: 是吧？经验不足，人际关系也没有那么强，做的贡献也没那么大，
0: 对。
1: 那到了中年的时候呢，到了顶峰了，再往后的话呢，那体力不够了，经验会很丰富了，
0: 对，
1: 智慧可能会不断的生长，
0: 是
1: 但是呢，他的体力呢，哒哒哒哒哒哒哒，好，
0: 随着体力下降，可能人的心气儿也没那么高了，已经不想再做了，
1: 哎，所以这也是一种现象的观察，是吧？
0: 是，
1: 所以说告诉我们对生命的这个现象要有了解。那么这里又讲了这个十有三，
0: 对，
1: 三的话呢，大概就是三成的意思，也是一个比较含蓄的说法了，是吧？
0: 哦，
1: 含蓄的说法了。那生之徒十有三，哎，一个人处于这个生长状态的，处于一个活鲜鲜的生命状态的时候，是吧？这种有十分之三，有三成，
0: 哦，
1: 三成人或者三成的概率了，是吧？
0: 对，
1: 死之徒十有三，那还有三分之一、三成呢，大概就开始走向。

风光走，王母娘娘在这儿都洗过澡，胡说地的牛奶不一般，享誉全球普信篇，吐鲁番的葡萄甜又甜，吃也赚，大家又解渴来又解馋，哈密瓜人人吃，又甜又脆又好吃，特了马一大油田，石油滚滚似喷泉，阿勒泰在最北端，资源丰富称金山，喀纳斯湖名天下，云海国光美如画，最爱塔城的风干肉，又香又嫩吃不够。

流传着多少动人的歌，北疆重镇贡献大，塞外江南不虚夸，昭苏天马品种好，敢跟那火车来赛跑，薰衣草扑鼻香，漫山遍野披紫装，博尔塔拉风光美，景色宜人歌声飞，赛里木湖冷水鱼，你要不吃准后悔，塔里木河向东流，阿克苏森林这是不吹牛，喀什地区走一走，香甜的瓜果最可口，文化厚重属风流，西部名城占鳌头，叶城的石榴大有名，颗粒饱满香味浓，和田美玉是宝石，收藏一块能升值，羊齿玉最珍贵，随身佩戴有品味，瓜果之乡阿都石，快乐的乡里美名池，说罢了瓜果说美食，色香味美绝对值，新疆的

样都是稀罕物，新疆皮、白云母、纳硝石和陶土，金银铜铁铝镁锡，孟凡聂木和丹尼，石油煤炭天然气，稀土玉石最难觅。新疆的美丽说不完，新疆的特产说不全，新疆幅员最辽阔，新疆人民最好客，新疆歌舞最有名，载歌载舞传真情，跳上一段新疆舞，弹起我心爱的热马谱。

0: 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第八讲，供奉中国与中华民族内聚发展，辽宋夏金时期。对峙如宋辽夏金都被称为桃花时。习近平。辽宋夏金时期，中华大地上政权并立，契丹人耶律阿保机建立辽朝，916至1125，耶律大石率部众西迁，建立哈剌契丹，1124至1218，史称西辽。汉人赵匡胤建立宋朝，960至1127。史称北宋。1127年，康王赵构在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位，国号仍为宋，史称南宋，一一二七至

1279。党项人李元昊建立西夏1038至1227。女真人完颜阿骨打建立金朝1115至1234。这一时期还有西域的高昌回鹘、于田、喀拉汗，西南的吐蕃、大理等政权并存。这一时期政权之间的战争使得人民流离失所，对社会生产造成巨大破坏，中华民族的共同性却继续发展。在政治方面，各政权竞逐中国正统，越争斗，政治理念和政治制度越趋同。在经济方面，各区域经济冲破政权并立的阻碍，形成互补共生的经济框架，成为政治整合的深层力量。在社会方面，各政权都推动所辖区域内的族群融合，这些局部性交融为后来的跨地区深度交融奠定基础。普遍的社会礼俗和共同的心理基础开始形成。在文化方面，更多族群文化汇入中华文化圈，多种思想文化汇通融合，三教汇通的文化共同体开始形成，中华文化发展到新的高度。在辽宋夏金时期，彼此竞争的对峙政权和交流迁徙的众多族群共尊中国认同，共筑中国版图，共成中国之志，始终无改对大一统的政治追求，无改供奉中国的统一共识，无改共塑中国的愿景。内聚性运动始终贯穿这一时期历史发展的全过程，各政权为恢复大一统秩序而展开的一系列政治军事活动和社会文化事业，有力推动了边疆地区与中原地区的一体化整合。特别是辽、西夏、金等政权的开发经营，统一了原本较为分散的边疆区域，丰富和深化了多元一体格局的内涵，为元明清三代大一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第二节，共享经济之力。辽宋夏金的地域环境、经济形态及发展程度皆有不同，但这些差异并未造成彼此经济体系的割裂，反而促进了各政权内部经济的共融和各政权之间的经济互补，成为推动重构大一统政治体系的经济动力。二，榷场贸易网络。区域经济内部整合的同时，辽、宋、西夏、金、吐蕃、回鹘、大理、于田等不同区域间的经济交流与共构也在展开。辽宋夏金等政权互建识货之制，共同搭建了榷场商贸网络，形成了以中原钱货流通为中心，共享中国之力的统一经济体系。辽宋之间很早就有边境互市，即使在双方战争期间，榷场也不废罢，融退商行成为常态。缔结澶渊之盟后，辽宋正式确立榷场之制，并固守盟好，互市不绝。榷场贸易中，宋向辽输出的主要有香药、犀角、象牙、茶、苏木、酒精输书、增帛、漆器、经络等商品。辽向宋输出的主要有银钱、布、
羊、马和骆驼等。羊是北宋宫廷御膳及四季的必备食品，也是京师官员极为喜爱的美味，因此成为辽宋官方贸易大宗。宋朝每年在河北榷场买羊数万只。宋和西夏的榷场贸易同样繁盛。宋多用增帛、罗绮、香药、瓷漆器、姜桂等交换西夏之驼马、牛羊、玉、毡毯、甘草、蜜蜡、麝旗、毛鹤、圆菱角、脑沙、柴胡、葱茸、红花、翎毛等土产。西夏还大量向宋输出青盐，青盐味优于蟹盐，在宋朝很有市场。此外，辽与西夏、西域诸国、吐蕃各部也都保持着榷场边市或朝贡贸易。辽夏之间主要进行贡次贸易，西夏向辽进贡驼马、锦盐等，辽则回赐细衣、弓箭、器仗等。辽宋与回鹘人亦多有往来，回鹘商人在中亚、西亚大量使用宋钱，又将河西、中亚、西亚等地的珠宝、玻璃器、玉石等运往中原。契丹与高昌回鹘也曾建立类似榷场的贸易场所。西宁之后，喀拉汗王朝与宋朝的朝贡贸易频繁，远不逾一二岁，近则岁在至。贡物品类繁多，有珠玉、珊瑚、翡翠、象牙、乳香、木香、琥珀、花蕊布、挠沙、龙岩、犀锦、玉丘佩马、瓦纳奇、金星石、水银、安息鸡舌香等。地处丝绸之路南线的吐蕃姑斯罗政权，在西域诸族与中原王朝的丝路贸易和贡次贸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西夏控制河西走廊后，吐蕃商人们改经青海道入中原，姑斯罗政权因此大力发展贸易，在清唐、淼川等地设立贸易市场，同时护送各国商队直至宋朝边境。各族商人络绎不绝，使清唐成了当时的国际性城市，城内胡商簇拥，宝货山积，姑斯罗政权的经济实力由此提升。宋夏金并立时期，榷场贸易规模扩大，区域经贸往来更加密切。绍兴和议后，宋金关系趋于稳定，双方互设榷场。金向南宋输出丝、棉、绢、蟹盐、药材等，南宋则输出茶、布、木棉、象牙、玳瑁、香药、生姜、陈皮等，其中茶为大宗。西夏和金确立交聘关系后，既开展贡次贸易，又开展榷场贸易。西夏向金进贡马、细犬等，金回赐银、帛等。在榷场贸易中，马和丝帛是主要商品。宋朝境内缺乏产马之处，辽西夏又经常禁止卖马给宋朝，所以北宋常向吐蕃购马。宋神宗朝开始榷四川茶
专攻买马。

宋与吐蕃的茶马贸易兴盛起来。吐蕃每年向宋朝出售马20000匹，得茶约200万斤。南宋时期，由于陕西路买马场多被金朝控制，宋朝不得已转向西南诸族和大理购买马匹。之后，大理的茶叶、药材、刀剑等也广销中原。茶马贸易使宋和西南诸族的经济互补互惠，方便了双方人民的生产生活，开启了后来茶马古道的繁盛局面，使中原和西南地区更紧密地融聚为一体。官方主导的榷场贸易、使团往来、岁币岁次，往往商品数量巨大，人员规模庞大。如北宋中期，西南诸族到永康军（今四川都江堰）互市的每天有近千人。与此同时，民间走私活动更是频繁，辽粮和辽盐走私久盛不衰。河东数郡每年都到辽境收购粮食，辽人甚至开辟海运私贩盐于宋。南宋的茶叶也被大量走私到金朝和西南诸族。这些经济活动不仅丰富了各政权诸族群的经济生活，也增强了彼此之间经济生活的共同性和互补性，夯实了中华民族一体化的经济基础。三，宋钱通行四方。辽宋夏金时期，钱币的互通同样促进了各政权的经济交融。随着经济发展，诸政权皆建立起货币铸造与流通制度。诸政权虽皆铸有钱币，但由于宋朝发达的经济，宋钱在诸政权间流通最为广泛。辽夏金政权辖境都有大量宋钱出土。辽夏金都仿效中原铸钱技术，圆形方孔的年号钱是这一时期钱币的基本形态。契丹较早从中原学到铸币之法，而铸币的制度化始于辽太宗设五冶太师，铸币至道宗时达到顶峰。西夏不仅仿辽宋铸币，而且学习金朝设立专业铸钱机构通济鉴。金初沿用辽宋旧钱，海陵王模仿中国楚币创制交钞，实际使用极少，暗地里仍使用宋钱。回鹘和西辽也能自铸钱币，其圆形方孔样式显然受到中原影响。由于古代中国北方铜矿稀缺，辽、西夏、金等政权除自身铸币外，多仰赖南方宋钱。苏辙称，辽北界别无钱币，公私交易并使本朝铜钱。西夏也套购宋钱作为通货。从近年的考古发现来看，西夏使用的货币种类非常多元，但仍以宋钱为主。此外，宋钱还曾输入西辽并传至中亚。宋人张方平曾说，钱本中国宝货，今乃与四夷共享。这句话精准道出了当时货币流通的特征。由于天下之内形成了多个中心，货币需求量日益增大，因此具有经济优势的宋朝，其所铸钱币

0: 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第一枪，到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从古田会议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到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土地革命阶段，中国共产党人历尽艰难，不怕牺牲，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筑起了永远的精神丰碑。今天的伟大征程，我们回望那段星火燎原的峥嵘岁月。
1: 巍巍井冈，革命摇篮，这座高19.27米的红旗雕塑，既是光荣岁月的铭记，更寓意着伟大精神的传扬。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革命政变，面对白色恐怖，中国共产党毅然走上了武装斗争的道路，在南昌打响武装反抗的第一枪，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一个多月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爆发，起义部队第一次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帜。起义部队在毛泽东率领下来到井冈山，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后，12月广州起义爆发，此后又在各地发动一系列武装起义，党进入创建红军的新时期。1928年4月，南昌起义部队和广州起义部分部队在井冈山与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成立红四军，随后又有平江起义等多支起义部队陆续加入。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不断壮大的红军打退敌人多次进攻。黄洋界上，红军用仅有的一门老式迫击炮和一发能炸响的炮弹打中敌军指挥部，留下了黄洋界上炮声隆、报到敌军消遁的传奇词句。在八角楼的昏暗油灯下，毛泽东写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不朽篇章，实行支部建在连上，制定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成立各级工农兵政府，颁布井冈山土地法，一项项政策制度奠定了革命胜利的根基。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部队向赣南闽西进军，12月28日至29日，在福建上杭古田召开了一次影响深远的会议，红四军第9次党代会及古田会议。会议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巩固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是党和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会议旧址的炭火痕迹、泛黄的决议文本、第一套红军正规军装、第一份签印军报，都昭示着一支新型人民军队的浴火重生。随后，毛泽东写下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坚定预言中国革命的高潮即将到来。随着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宣告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制定了宪法大纲和劳动、土地、婚姻等法律文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民主政权，是党在局部地区执政的重要尝试，开创了土地革命战争的新局面。往昔浴血奋战，今日盛世中华，井冈山精神和苏区精神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跨越时空，在新时代不断发扬光大，激励中华儿女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勇毅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也是长征胜利90周年。今天的系列报道《伟大征程》，让我们一起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长征路上的苦难和辉煌，重温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
1: 丰碑无言，山河作证，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巍然屹立在于都河畔，见证着中国共产党人用理想之光照亮奋斗之路，用信仰力量开创美好未来的伟大征程。1933年下半年，国民党反动派调集百万军队对赣南闽西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影响，红军和中央苏区遭受重大损失。中央红军已无法在原地扭转战局的情况下，1934年10月，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始长征。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中央红军以惨重的代价冲破敌人4道封锁线，尤其是在冲破第4道防线的湘江战役中，红军队伍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通过湖南转入贵州。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中国革命的命运在这里发生了历史转折。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举行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迷雾散尽，航向重塑，中央红军从此重整戎装，再踏征程。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走出大草地，激战腊子口。红军将士以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气概，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1936年10月，中央红军与从湘鄂川黔根据地出发的红二方面军，从川陕根据地出发的红四方面军，在会宁和绛台堡胜利会师，长征宣告胜利结束。长征途中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红军用顽强意志征服了人类生存极限，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为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也必将激励中华儿女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3: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2: 6集广播连续剧《西北联大》，出品人宁远景，策划王小平、郝学、陈燕如，监制张哲，总监制宁远景，音频合成冯伟，音乐编辑张张，台词导演胡晓丽，编剧导演齐桂平。

0: 请听第二集。
1: 哎，淮山，你想去长沙还是西安呢？
2: 长沙的条件肯定比西安好，西北自然条件恶劣，经济落后，民智未开，也没什么像样的教育体系，往西北走困难会非常大。但是西北又是中华民族的摇篮，历史悠久，资源丰富，天高地阔，大有可为。我选西安。
1: 哎呀，不愧是张淮山呐，你的话呀让我豁然开朗。
2: 迁校的事情小培知道吗？
1: 哎呀，他不想走，他舍不得他的实验室还有那些半截子的研究，那实验室就是他的命根子，而且他还有幻想，他不相信形势真的能发展到那一步。
2: 小培就是书生气太重了，现在形势危急，走不走已经由不得他了。如果消息是真的，咱们三个就随学校一起去。
1: 对，学校迁到哪儿咱们就跟到哪儿，先学本事再报国耻。
3: 对。
0: 经过一系列的准备工作，1937年9月10日，国民政府教育部发出第16696号令，正式宣布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和中央研究院的师资设备为基干，成立长沙临时大学，以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所等院校为基干，设立西安临时大学。在学校频遭焚毁、国土连片沦陷的危机形势下，为了从这场浩劫中抢救和保存中国文化教育的命脉，以北平为首的各地高校开始了历史上罕见的流亡迁徙。陆海涛、裴新军和张淮山三个年轻人相约一起启程奔赴西安。他们离开北平城不久，就遇到了一支满是伤兵的部队，

0: 小裴，怀山，下雨了，快走啊！哎，知道了，知道了。哎，你们看，有支部队过来了。
1: 快点，快点，跟上，跟上，别磨磨唧唧的。
2: 大哥，你们的部队是从哪儿过来的？
0: 哦，
2: 从晋中。
0: 哎，大哥，先别走，让我看看你的腿。
2: 啊？好，好，好。
1: 你是干啥的？
2: 我是北平大学医学院的学生，我叫张怀山，他的腿要赶紧手术，再拖下去腿就保不住了。啊，是啊，我知道我这条腿再拖就拖没了。可是没有办法呀，伤员那么多，又缺医少，又没大夫，我好歹呀还留下了一条命。
1: 这已经是祖上积德了呀。可是，这条腿，哎，不行，就还给老天爷吧。啊，行了行了，走吧，跟上，跟上啊！
2: 哎，你们，
0: 哎，怀山，快走吧，
1: 发什么愣了？雨都下这么大了。
0: 等一下，我想。
1: 哎呀，你还想什么呢？抓紧时间赶路吧。
0: 是啊，大家都走远了。
2: 我不能走。
1: 哎，你啥意思啊？ 我学医是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现在吗？我们的同胞上前线跟日本人拼命，受了伤却没有医生。如果我装作没看见他们，逃到西安去，逃到大后方去，那么我学医的意义在哪儿？
2: 那你说怎么办？
0: 我要回去给他做手术，保住他的腿。我可以。
1: 可那么多人呐，不能等着你吧？
0: 我说怀山，别冲动啊，别冲动啊！
1: 是啊。
0: 我没有冲动，我现在很冷静，我没有什么多崇高的想法，我现在唯一想做的就是保住那个大哥的一条腿。我是个医生，这是我的职责，我不能当那条腿不存在。啊，
1: 那行吧，大不得先走，我和小裴啊，等着你。
0: 还是你俩先走吧，等我做完手术，我去追你们。
1: 那怎么行？哎，
3: 咱们都是一起的，
1: 你们走，
3: 你们俩走吧。
0: 别劝了，听怀山的吧。哎，这支笔啊，是我上大学前我妈送给我的，留给你，一定有用的。
1: 好，
0: 我收下了。你俩快走吧，
1: 多保重。
0: 你俩也要多保重。
1: 哎，你一做完手术就赶快来追我们。
0: 好，兄弟们，后会有期。
1: 后会有期。

0: 大哥，你的腿要是再脱下去，就不是少一条腿的事儿了，你会没命的。啊！带我去见你们的长官，我给你做手术。啊！你，娃娃呀，你说什么？你愿意留下来给我治腿吗？
1: 对。
0: 哎呀，这么说，我的腿有救了？
1: 哎呀，真是谢天谢地呀！ 打完仗，我还想靠着这条腿，牵牛、种地、养活老娘呢。没有腿，就是死路啊！哎呀，你这个学生娃娃，是我的救命活菩萨呀！我给你跪下了！
0: 哎，你快起来！连长，连长！
2: 我们有医生了。哎呀，你说这淮山这一去，枪炮无眼，前途未卜。
3: 我说你为什么就不帮着我拦着他一点呢？咱们三兄弟在一起，那互相也是个照应。
2: 淮山呐，他是已经打定了主意，劝也没用。 我理解他。其实啊，我是羡慕他。我也想像他一样，找到让自己忘不了、放不下、拿命去坚持的东西，或者说是信仰、方向。那你找到了吗？我游行示威、喊口号、搞暗杀、流血牺牲，你说，说心里话。
3: 我想救国，可是我感觉自己每一个拳头都打在无形的黑暗里。我羡慕淮山呐，他的面前，起码还有一条真实的伤腿可以拯救。是啊，我明白。其实我之前呀，也有好几次想投笔从戎，是顾教授对我说，让我珍惜生命，好好读书。 将来我的知识和能力能抵得上千军万马。我觉得他说的对，救国的道路不止一条。淮山治病救人，我搞科研，银霜研究历史，你在振臂高呼，团结大众，咱们都是在救国，都是在用自己最擅长的方式救国。我说的对吗？
2: 说得好啊！嘿呀，小裴
3: 啊，
2: 我以为你只是个书呆子呢，还没想到你能这么说。
4: 哎呀，可真是让我刮目相看呢！啊，国民政府教育部急命大学西迁之时，正值暑假期间，许多师生各自回家休假，战士一起又难返校，在校师生又因为校舍备战，流离四散，校方很难组织师生西迁。 分散各地的师生只能自己想办法去西安报到。就读于北平大学医学院的叶秋棠，来不及跟张淮山道别，就在家人的安排下回到了嘉兴。他急切地盼望着开学，盼望着能再见到张淮山。北平发生的一切，他并不知道。
5: 直到他辗转拿到了张淮山寄给他的一封信。秋棠，暑假马上就要结束了，一切都好吧？平津已经陷落，日本人的野心绝不止于此。更艰难的一场战争已无法避免，消息已经基本确定。 咱们学校和北师大、北洋工学院，还有北平研究所要迁到西安去，成立西安临时大学。那就意味着咱们下学期要到西安报到了。昨夜我辗转反侧，彻夜无眠。其实西安很好，虽偏远苦寒，但它是千年古都，底蕴深厚。 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延安。 我想找机会去延安看看。
0: 谁的信呢？
2: 爹，是同学的。
0: 哪个同学呀？
2: 北平暑假留校的同学。
0: 哎，你都知道了？
2: 知道了。
0: 你怎么打算的？
2: 学校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0: 那学校要是被日本人炸毁了，你就跟着他一起上天去啊？
2: 也不是不可以。
0: 嗯，是油腔滑调的。你好了好了，饭都凉了，赶快吃饭吧。啊，
2: 我吃不下。
0: 吃不下还是为那封信吧。你可知道那门口街上有多少人愿意拿自己的一条命去换你桌上的这一餐饭呢？一块红薯就能搭上一条人的命啊。啊，
2: 爹，这也正是我要去西安继续上大学的原因。
0: 啊，就凭你一个病秧子大小姐，你是能上阵杀敌呀，还是能够治国安邦啊？啊，别的咱先不说，现在西安呐，自然条件太恶劣了，一碗米饭，半碗沙子，你受得了吗？
2: 我受得了，我是软弱没主见，没吃过什么苦，从小到大，我什么都听您的，从来没有为自己做过一次主。可我是个人，不是木偶。不管你同意不同意，我一定要去西安。别人受得，我就受得；别人饿不死，我叶秋棠就能活得旺。
0: 哎呦呦呦呦呦！你翅膀硬了是不是？啊！我当初啊就不应该送你去上什么医学院。哼，不如早早的嫁人了事。叶秋棠啊，我可告诉你，你就在家给我好好的待着，哪儿都不准去。嗯。
2: 放我出去，我要去西安，我要上学。哎呀，爹。
6: 老爷老爷，小姐趁着秋菊送饭跑了。
0: 什么？哎呦，这个丫头啊，她真走了。也不来跟老父亲道个别。那西北是个啥地方？她那身子骨能受得了吗？那病倒了她怎么办呢？她身边也没人照顾，这怎么办？啊，你去往杭州，快快去追他呀。
6: 老爷您放心吧，小姐她跑不远，我一定把她给追回来，您放心吧。
0: 哎呀，追回来又能干嘛？关得住人那关得住心吗？你呀，追上她，把这些钱亲手交到她的手里啊。
6: 老爷您这是，
0: 你就让她去吧。

0: 静，停一下！哎，停一下！请停一下！咦，怎么了，姑娘？
1: 大叔，我要去杭州，能搭我一段吗？
0: 杭州，啊，顺路上来吧。
1: 哎，谢谢大叔。
0: 静，小姑娘，你这一个人去杭州啊？
1: 嗯。
0: 我是北平大学的学生，我们学校迁到西安了，我要去西安报到。西安，好地方啊，姑娘，好好上学，好样的。
1: 嗯，大叔，
0: 啊，
1: 我给你唱首歌，解解闷儿吧。
0: 嘿，好啊，叫。

0: 就这样，叶秋棠冲破了封建家庭的束缚，义无反顾地向西安奔去。一向温顺懦弱、逆来顺受的叶秋棠，从来没有像此刻这么坚定、这么轻松自由过。荆棘密布的远方是那么深深地吸引着她，那里有她的母校，有她的理想，还有那个常常入她梦中的同桌。为了那里，她可以抛弃一切，甚至是生命，因为所有的希望都在那里。叶秋棠到了杭州，登上了开往西安的火车。火车即将出发的那一刻，她突然看见一个蓬头垢面的姑娘背着一个巨大的包袱拼命地奔跑着，追赶着火车。
1: 石头吧，
2: 哎，你说对了，这包里装的还真是石头
1: 啊。你背石头干什么？
2: 哎，你可别瞧不起石头啊，那钻石、玛瑙、翡翠、和田玉、鸡血石，那不都是石头吗？哪个你不喜欢啊？
1: 哎，那你背的这个是？
2: 我这个呀，哎，可比那些都值钱多了。哎，不说了，出门在外，不宜露富。
1: 你这人可真有意思。走吧，到车厢去。
2: 好。
3: 来查票，查票。来，你的票。来来来，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谢谢，谢谢，谢谢。
1: 你几号？
2: 啊？几号？哦，我看一下。23，
1: 二十三，嗯，咱俩真有缘，挨着呢，
2: 是吗？
1: 嗯，
2: 太好了，
1: 到了，就这一排。
2: 哦，哎呦，乖孩子，别哭了，看，姐姐这里有苹果，可甜了，想不想吃啊？啊？哎呦，大姐。这孩子怎么了？是不是哪儿不舒服呀？
4: 不知道啊，从早上到现在啥也不吃，喝口水都哭。哎呀，真是急死人了。
1: 大姐，你别着急，我是北平大学医学院的学生。

0: 让我看看吧。
1: 哎呀，太好了！哎，宝，快，快让医生给看看。
0: 我现在还不是医生呢。来，乖孩子，张开嘴，让我看看啊。啊
2: 啊！
0: 哎，好。
1: 怎么样啊？
0: 嗓子红，里面都长疱疹了，怪不得吃不下去东西呢。我这儿有药，你给他吃上，多喝点水。
1: 谢谢你啊。这药多少钱呢？
0: 不要钱。
1: 哎呀，那真是太感谢你了。
0: 没事儿。
1: 哎，真是遇到好人了。来宝，咱把药吃了啊。
3: 哎，你是北大医学院的？
0: 嗯。
3: 哎呀，啊，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北师大历史系的，我叫曾银霜。
0: 我叫叶秋棠。
3: 你也是去西安报道的吗？
0: 是。
3: 哎呦，太好了，咱俩正好可以做个伴儿。来，吃苹果，一人一半儿，给。
0: 哎，谢谢啊。
3: 那你认识张怀山吗？他也是你们医学院的。
0: 认识啊，我俩同班，还是同桌呢。
3: 哎呀，太巧了，三年前我就是和张怀山坐同一趟火车来的北平。哎，坐的位置跟咱俩一样，也挨着。你们学医的呀可真了不起，虽然辛苦，但是能拯救另一个人的生命，哎呀，这是多么伟大而又奇妙的事情。哎，现在国家危难，更是需要你们这样的人。
0: 嗯，我不行，怀山才天生是当医生的料。我们林教授早就说过了，我们班他唯一看好的就是张怀山。说他将来呀一定要出国深造，前途无量，只要肯努力，在世界医学领域里都会有一席之地呢。
3: 林教授，哎，就是那个留法回来的大教授林坦之吗？
0: 就是他。我们医学院的一号人物
3: 啊。
0: 你还没有跟我说你那些石头是怎么回事呢？
3: 我说了你可别害怕啊。
0: 不怕。
3: 那些石头啊是我从古墓里挖出来的。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西北联大》的第二集，裴新军由王涛演播，曾银霜由胡晓丽演播，陆海涛由苏国涛演播，叶秋棠由于燕妮演播，张怀山由张张演播，旁白海音。参加演播的还有李莹、孙子倩等。本剧由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省广播电视局、商洛广播电视台。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2: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1: 村庄的无限情怀，
2: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1: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8: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5: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9: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

0: 看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心想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